属于是恐龙，还那个人，还那个人呢，还给不找的，还给不找的菜皮，给你们转，给你们吃个，给真是给人家搞不好使，所以就没了搞不搞了好，不好使不能不能你不啊，你不是还别在乎的，一直在 communicate 要不然你 brand number，because without that，还给不能你 brand number。